0: Rupert.
1: Hallo. Hola, Carlo. Hallo.
2: Du,你别笑。
3: 啊？
4: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5: 哎呦我的妈！